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要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太朴素。

0: 好，马上开始。
1: 姐姐，姐姐。

走吧，我们回家。

你答应过我的。我妈妈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1: 好。

0: 不可能做到的。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0: 出来，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走吧，口子还是下了，到处都冻得死，可能今天要发问，还要弄天了。
1: 后爸，你起来了。
0: 你，我们还是下楼去上学。
1: 啊，天好冷。

0: 外天太阳都出来了，好几天。
1: 哎，天都变化了。
0: 啊，就是。
1: 哪里化了？
0: 这一趟子还把脚泡热乎了，把菜弄了，这个把好多血油，感觉菜料都烂了。

0: 种说法，你压歪了的。
1: 不，但是我来弄这个神兵，快不弄不弄不弄，不弄。
0: 可以帮我把这个沙棘拨下吗？拨到这个碗上啊。嗯。

0: 大叔，
1: 点啥？我先随便吃，您那啥。
0: 对，
2: 等晚上就可以吃火锅了。
0: 要吃火锅。
3: 挑了那么多菜，结果还是没吃。
2: 我觉得我再吃龙虾吧，感觉不是很够一样。

好喝吧？

0: 走。
1: 我觉得这个肉馅儿多么嫩个。
2: 好了，可以了，老板来给吃
3: 吧。你的口水比较多，尝尝。
2: 来，过来，一人拿一杯。噔噔噔噔，冬天快乐，火锅快乐。
3: 好超级啊！
2: 太冷了，这个雪下得好冷哦。
3: 欧总，要去把菜弄了才得行，不然明天早上上都冻坏了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敌人给我很好。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telefono 203 88.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嗯。

嗯。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房间，我多想能够出现在我身边。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
2: 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不需要什么记忆，你们都别靠近我了，尤其是你，徐幼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爱的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换过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你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但暂且相信你一次，你救我们的属下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2: 谢谢你相信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来，王准哥啊，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带我走。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不知道我已经有卖 direct import， 我自己就可以倒车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是时候了，我不用等我的孩子。
1: Yaris 啊 ，Yaris 啊，喂，你不要这样
0: 哎。哎呀，所以我就心想，你是我001，
1: 嗯，
0: 我带你看一下我 direct import 进车。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 KKPod 对本视频的支持啊！如果你们要找 Direct Import， 可以找我，联系号码在下面。哎，加了001，我去弄改一下。出来一点，它是 Auto 啦，嘉颖要驾，所以我觉得还是 Auto 比较好。嘉颖，我相信。Auto 车它都可以驾的啦，我朋友有一个，他也是 Supra， 也是他的女朋友驾来驾去没有问题，他讲 Supra 很好驾嘞。是啦，而且你看有 Ambient Light 改好了，你看哇，
1: 昨天车主改的，
0: 嗯，日本那时候已经改好的。 Supra 现在日元其实也掉了啦，现在买日本 Direct Import 啦，其实是蛮划算的。你不要讲买 direct import 啊，你去日本旅游啊，跟你讲，都蛮不错的了。我们马来西亚的钱呢，不是很小了，是蛮 OK 的。
1: 老板，其实我觉得这个仓颉很小哎。
0: 哎呀，你，哎 ，Supra OK， 叫你做 Supra 不是来叫你看仓颉的，你要看仓颉大小，你去买 SUV 啦，是不是？ Okay. 你做 Supra 就是要感觉那种。推背感，其实这个 brake 我觉得以现在有改了一点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哎。
1: 嗯，要加一点东西，
0: 要改大一点。
1: 嗯， Brembo
0: 可能要改。

0: export backport 都改下去，最重要给家人加一下，看他的反应是怎样。
1: 你已经加这个给他了吗 ？Omni X 800。
0: 哎，没有错，这个东西啊，我要拍车里面啊。
1: 哇
0: ，OK 吗？
1: 哇，非常 OK， 这个速度的呢？
0: 哎呀，所以你看嘛，我双手抓在方向盘，完全是不需要踩 clutch 啊，你知道吗？换牙 kick clutch kick clutch 啊，这些才是高配吗？嗯，哇。你 feel 到那个车尾吗？
1: 嗯，
0: 它是有 traction control。刚才我就稍微试一下，看会不会烂没？它会跟你控制回来，因为这个就是 high tech， OK， 高科技。OK， 不用像我的阿虾这样啊，没有 traction control， 没有 ABS， 什么鬼都没有，还是跟你拉着去，这个它就会跟你抓回来，安全。
1: 哎 ，FL5 哦。
0: 不能拉 FFI， 前轮那里可以哦，后轮 rear view 才是有 handling， 这个是 confirmed by F1 driver， you know， 哎呦，真是哎，
1: 哇 ，sport mode 啊，
0: 嗯，它反应比较好
1: ，sport mode 反应比较好，
0: 它反应比较好，它 sport mode 就是在中间这边按 ，OK， 它 button sport 很大，它这个就是所谓 mode selection 了啦，你看那我按这个哦。它这边是可以去调normal mode sport plus individual 这个东西，我再慢慢去玩它啦。虽然我是一个 drifter 啦，但是下雨哦，我还是会好好的开，我也不会在马路上乱乱的去 drift 啦。
1: 哎，拿车吧，就帮你洗车了。
0: 是咯，可以啦。老天都知道我拿车，他就你知道吗？水是钱。
1: 哇，你都一年换一辆车哦，你
0: 哎。OK， 拿好车，其实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还没有回家，我的车呢就在我的朋友的店。A few moments later， 啊，阿瑞就到了。
2: 小伙子，你在开什么车啊？
0: 谁？哎呀，啊，我知道你肯定会很疑惑。我讲的 surprise， OK， 你看到前面的摆设吗？
3: 看到？
0: 我死你个头啦！那 Toyota 3000 CC Turbo Straight Six， 不好呗？香，来，而且是 auto 的，你可以驾吗？我就是因为 auto 我才买的，你知道吗？你坐进去先。
3: 这个几个人坐了？
0: 两个人。哎呀，我跟你的米台嘛，你上车先，上车先。很傻嘞，昨天才刚刚拿到车，因为我给我的朋友搭上一点点，加帮我洗车一下，所以你刹车。哎呦，哦，是不是很满意？
1: 踩一下。
3: 大声啊！
0: 你大声！哎呦，哎，老板娘很满意喂。是不是很满意先？我都跟你讲了，这种后轮驱动 Turbo is the best。
3: 那个 Rotate 又贵。
0: Rotate 那个你放心，我做 Direct Import 了，有钱了的。
3: 哦，哎，以后要用这地方很多钱呢喂。
0: 哎呀，我们一定赚很多钱的，你放心。
3: 然后你要
0: 试驾，快点。因为这个是我们二人世界的车，后面不能够有载人，看后面是 speaker 来的。我特地啦来到拉旺这边，是因为这边地方比较广，然后也比较少车，佳音驾这个 Supra 也不会太紧张啦，啊，然后空旷一点也好，这边稍微试驾车呢也不错的，不会在 KL 那种扑冲啊那塞车地方驾车，体验非常的不好。因为 Supra 就是要买来啊给你驾的车，给你体验，给你体验 handling， 而且它是 auto， OK， 嘉颖最喜欢我多的了啦，他这次面好咸了啦。
3: 我的 break。

0: OK 吗？我觉得 break 还是要 upgrade 啦，因为他的 break 感觉上有点不够。
1: 哎，你不要花这个钱嘛，不要花这个钱。
0: 我花这个钱就是为了看你的笑容。
1: 你的钱可以留给我买多一点化妆品的。
0: 哎呀，
1: 这个有 lower 吗？
0: 没有，这个是日本进来原装，只是日本人他有改了 adjust 啦，所以 adjust 会比较潮一点罢了。止不住的笑容。
1: 如果你真的是要的话，你给我 adjust 换回去。
0: adjust 换回去就力就少很多了，好不好？
1: 你要我加这两期买菜而已，不是？
0: 买菜或者是跟我的米胎吗？买菜你是叫阿虾 ，OK？
1: 哎呀，阿虾卖掉好啊。
0: 阿虾卖掉啊？
1: 啊，卖掉啊。
0: 好，就是用这两啦。
1: 嗯。
0: 酱 baby 呢？
1: 你家里。
0: 你妈咪呢？
1: 绑车顶。
0: 哇，咪，他要把你绑车顶啊！
1: 绑在伯伯家。
0: 我一直很挣扎，我本来想要找手牙的 Supra。但是手牙我就想到你不会驾，你知道吗？
1: 我不是不会驾，不中间塞车的地方你要驾手牙，好怕被
0: 挤。哎呦，手牙好吗？比较容易 drift， 你知道吗 ？auto 就其实 auto 是可以 drift 的，但是它就比较没有这样好玩。
1: 有没有人叫拖鞋？
0: 拖鞋？什么意思？拖鞋？
1: 拖还是你吗？
0: 我觉得你驾 Supra 很适合。真的非常的适合。那个是水烧，它新的在左边。
1: 你看，
0: 因为这个是 BMW 跟 Toyota 合作的。
1: 你看，怎么要这样买这样的车呢？
0: 因为它使用
1: 半品也不
0: signal 这个东西可以习惯的，
1: 波
0: 段嘛不是左边，
1: 我从头想到尾就是 signal 啊。
0: OK 啦，其实这个我自己做 direct import， 我自己找到这个是四分车啦。给、okay, 四分车它价钱也没有这么硬给、okay, 因为它毕竟不是新的啦。然后它里数其实就已经有8000公里了。8000公里就你知道吗，总之年份跟里数还有车身到底有没有花掉啊，被石头打到啊，但是车子一买进来的时候、哦、其实就已经是 dash up 好了的。
1: 去
0: 啊，你要回去哈。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这个在以后再慢慢体验啦齁。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辆 Supra。 OK， 我觉得佳莹的表情来看她是喜欢的啦。虽然他嘴巴上讲只能坐两个人，但是他也愿意把他的妈妈绑在车顶上面， baby 绑在车顶上面，一个 baby 就坐后面啦。我觉得
1: 不然用纸袋挂在 side mirror 也可以
0: 啊，纸袋挂在 side mirror。
1: 但整个 steering 顶掉一半那个路去哦，
0: 椅子可以调高的哦。
1: 我调了，
0: 调了啊。
1: 等一下太高你又讲很拔咧。
0: 哎呦，
1: 我驾车是它很拔咧。
0: 我这是原装椅子给你调高的吗？
1: 哎，迟早也是给你拿去改的啦。
0: 没有啦，怎么可能。
1: 拉钩。
0: 嗯，
1: 拉钩。
0: 好，拉钩，不要改椅子。
1: 没有啊，整个都不可以改啊。
0: 所以你们喜欢这个 Supra 吗？喜欢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是 HeWeSay， 我们下一集见。
1: 然后那个 baby 不是这样，叮咚叮咚，没有闪闪啊，那个 signal 灯烧给我说叮叮咚，然后伯伯、啊，伯伯我要过去那边啊，叮咚叮咚。
0: 啊，你看你看，简虐待儿童。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个赞，还有分享。然后我们要谢谢 KK 爸对本视频的支持。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好啦，但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一颗。

0: 是啥，有啥子问题吗？
1: 花椒不麻了，里头是汁多了，对面火锅店和小面馆的价格也跟到涨了，钱倒是赚了，但是东西变了。
0: 有钱赚都行了，你管得到那么多，你还家吃不都就行了吗？
1: 哎，对的话，还家吃都可以了。
0: 你打算去哪家吃？
1: 围城外头去吃。
0: 你不打算回屋头吃？
1: 回呀，我的家不在围城里头，因为好东西都在城外头。走了，不说了，回去吃小面。

0: 重庆有8.2万平方公里，也不是很大，也都装得下41个深圳、13个上海和5个北京。如果从重庆江北机场坐飞机往山东飞，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到繁华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渝西。而顺道去长江往渝东北飞行，你会经过涪陵、皖州、云阳和奉节。如果那哈儿机长再踩一脚油门，都到了重庆最偏远的三个区县：巫山、巫溪和陈坎儿。那三个地方啊，都位于长江两岸的山卡卡里头。因为离主城区实在是太过于遥远，所以不光是外地人，都连我那个半土族都是从来没有开车去好好了解过。
1: 因为我现在正在离开重庆的主城区，然后我想要去重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名字叫做巫山，在重庆的东北面。
0: 那个戴墨镜的帅气小伙儿当时还不晓得，这个距离相当于从北京到山西大同，从上海到安徽合肥，从武汉到湖南长沙，不晓得要穿好多个洞子，要过好多座桥梁，要交好多油费和过路费，才能从主城到达巫山县城。长江自西向东经过横断山脉，流经重庆主城到达巫山之后，都要开始准备他的第二次旅途。因为巫山在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分界线，那再往东走啊，就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以一提到巫山，其实永远无法回避的就是长江三峡和三峡两岸的崇山峻岭。但那次我一个人过来，既不打算坐船游三峡，也不打算去县城看一下。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那都是开车进大山深处，看一下那些围城之外安静的村村寨寨。
1: 我现在要从巫山县县城出发，然后前往一个叫做罗平镇的一个镇，然后再从罗平镇呢开始进入那个大山里头啊。就是这边过去的话还比较远，至少还需要，我估计至少需要2个小时，然后在山区里头。
0: 巫山县城其实是在长江和大凌河的交汇处，顺道去长江往东，都是长江三峡里头的巫峡和西陵峡；顺道去大凌河往北，都是巫山的小三峡和小小三峡。而我要去的罗平镇是在县城的东北面，跟水倒是没啥子关系，跟坑倒是有关系的。说具体点，我其实是要去一个我偶然发现的位于天坑下方的小村子，叫下庄村。哎，你问我啷个要去那点了？当然是好奇噻。你说为啥子他们要把家安在那点吗？去下庄村呢，必须要经过罗平镇，而罗平那个小镇应该是巫山以东最靠近湖北的一个镇。不宽的马路上有推起烤箱卖包谷的，也有开起小货车卖杆子的，很原生态，也很有乡镇地气。虽然比不得县城的繁华，但是小镇上的路直接通往高速，所以还是能够感觉得到那个大山小镇跟山外大城的联系感和联动感。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

0: 我有小镇情怀，而是现在再回过头来审视我要去的下庄村，你会觉得那个天坑小村显得太过于遥远和微弱。
1: 这条路就是通往下庄村的那个一条山路，看到这条路全部都是峡谷。
0: 那条进村的峡谷公路虽然只有一公里长，但是当我一个人穿行在那个昏暗的地方，总是觉得那条路越来越长，周围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慢。我觉得它都像个虫洞一样，连接了里面和外面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

0: 我现在已经下到那个谷底了啊，现在就是在这个村道里头，看来这条村道现在已经修得相当相当的不错了。然后我现在还在这朝前方的村子开过去，我不晓得晚上住了点儿。
1: 你好，那点你有啥子农家乐行不得？
2: 我那边有，
1: 可以住得到不？要得，我过去看一下哈，谢谢啊。那你这个是南瓜了？
2: 对，南瓜。
1: 好。哎，这个感觉修得很不错。
3: 下庄那个坑中小村呢，其实并不是啥子旅游景区。实际上，当我沿着去那条单车道的盘山公路从天而降的时候，看到村头的房屋建筑和田间地头的淳朴民风都拼出来了。下庄村那个地方的经济收入依然还是以农业为主。那要真的是个旅游景区，那拉客吃饭的、停车收费的，哪哈都过来找我来了。你懂的噻，是不是吗？
1: 哎，你好，这边是，你这边是不是有农家乐了？还没弄起热，是都是你们这儿吗？
2: 我倒开水喝好。
4: 要得要得，我喜欢狗嘞。
3: 那位充满生机的村民呢，是袁大姐。袁大姐和她家另外两户亲戚在村组织的帮助下搞了个农家乐，叫三合院农家乐。可惜我到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搞装修，所以还做不到人。不过虽然袁大姐做不了我的生意，但是依然淳朴热情，转身都说起给我这菜煮面吃，拦都拦不住。下庄村里头还保留有小学，那个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5: 妹妹，你们是放学了吗？已经放学了，你们学到哪里嘛？你们学校在哪里嘛？
3: 因为那几年农村的人口都是在往乡镇迁移，农家有了钱，自然更愿意把娃儿的教育放在乡镇上，于是很多生源不多的村校都相互合并，甚至因为没有新生儿出生都干脆关闭了。所以不管是从学校设置、经济作物，还是村民新旧交替的房子，都可以看得出来，现目前的下庄村呢，整体不算是贫困，但是肯定也算不上富裕。反正在我看来，在那个坑中小村的风雨几百年里头啊，村民的质朴没有变过，村子里的香火也没断过。
6: 他们今天刚好在结婚，是在家里边儿啊，上去看一下。
3: 下庄村呢，今天恰好有喜事。听村民说，今天是下庄村往坑外头嫁女儿的日子，新娘的老汉马大哥一早都起了床，安排乡里乡亲坐好刷好，吩咐乡头的师傅打坐摆灶。
6: 你个这，你个煮的啥子吧？
7: 哎，
6: 卤的肉肉。
7: 这个是煮的猪汤。
6: 哦。
8: 啊，啥子没有？
5: 这个是肥肠啊。
8: 大肚。
5: 大肚哦，肚儿。
3: 虽然排场比不到镇上，但那个师傅的执着和认真，那是一点儿都不少的哦。接亲的车队顺到下庄村的盘山小道从天而降，然后鞭炮声、锣鼓声一响，那个时候的天坑小村都像个漏斗形状的大喇叭，不断的往山外头传出走出大山的预告。不过那天我没有看到新娘，因为看到一半都找三合院的妹子喊过去吃面了。

0: 哦，乡村的妹子啊，
1: 三合院的妹子跟我说，下庄村因为路途遥远，地势封闭，所以通常来村头接亲的男娃娃呀，都要在里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把新娘接到外地去。我问他有没有坑外的妹子往坑里头嫁的，三合院的妹子急了，说那肯定有噻，要是没得人往里头嫁，下庄村不都断香火了吗？哎呀，听得我高兴惨了。不过，哎呀，我也不晓得我棍子在激动些啥子。
0: 好好好，
2: 这是面条来的。
1: 那个岳大姐，你来碗面呢？不，你那盆面呢？好有分量哦。
3: 我
1: 把那个
3: 条子给我先把那个打开。你这个不是？我这个开始。

0: 听村子里头的人说，他们也不晓得为啥子祖辈会把家安置在那个如此封闭的地方，或许是为了躲避天灾人患，或许是不想受人打扰。那个大坑保护了他们几百年，但那个围城也禁锢了他们几百年，直到那点的人花了六年时间牺牲了六个村民，修通了那条悬崖天路之后，很多人才算是第一次走出了天坑，第一次看到了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汽车和外界早就已经普及的电视机。而那个时候坑外的世界其实早就来到了2003年。那个故事我放到最后来讲，是因为它最沉重，也是因为它最美丽。沉重是因为那条路得来不易，美丽是因为在这里风雨时局的几百年里头，夏庄人总算是在那个时代干了件光宗耀祖相当刺皮的事情，而那些村民只是在重庆偏远山区普通农民的一个缩影。
1: 哎，你好。
2: 哎，是你是我。
3: 这个下来呀。
1: 啊，我下来看一下。
3: 那是你
1: 好的。你个人在这里啊？
3: 哎，我一个人在这里，你好的。
1: 哎，我不知道，我刚刚来晒，我一路都我这是

离开下庄村之后啊，我站在一处崖壁上眺望下方的软村。我在犹豫是回市区还是继续沿着起那条路走下去，直到山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嗨，来都来了。对于那个挂在悬崖上的小村来说呀，我只是个过客而已，因为我的目的其实很单纯，都是不想走回头路再返回巫山县城。所以我查了一下地图，心一狠，干脆就顺到其软村的路开了下去。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那个决定让我一个人在崇山峻岭村落田野之间穿梭了好几天，经过了软村、中级泼水库、唐家窑和狼子村那条危险的悬崖小路，下降到平和乡的大九路，随后穿过当阳大峡谷到达当阳乡，然后往西去了有很多喀斯特蜂虫的关阳镇，走了条烂路去了那里的原始森林和莲子坪村，最后经过老鹰村、蓝鹰大峡谷、通城镇到了临沧古镇和无锡县城。嘿嘿，对。

0: 这个操作怎么样？把刀铲了，好嘛，我总结哈。
1: 那个路真是把我偷得没得，已经没得啥子脾气了。
0: 在离开夏庄村之后啊，我开过一条相当惊险刺激的壁挂公路，水库上面的唐家呀，山道不宽，路况不佳，没得护栏，那上下落差呀，塞得下一个上海中心楼。虽然危险，但是有意思的是，那条路上的猴子比崖壁上的农家还要多哟。
2: 猴子，你看猴子。
3: 嘿哟！
0: 虽然地势陡峭，交通不便，但是在那些悬崖峭壁之上，还是有邻村的农夫死居在此。
4: 我过去看一下你们这个。
3: 你们种了些啥子庄稼？
5: 洋芋和包谷哟。
3: 洋芋和包谷。
0: 那个婆婆今年78了，唯一的女儿嫁去了山外。我说幸亏有老伴陪的哦。
3: 哦，你在那边种？你们两个？哦，不是。
5: 哦，
3: 不好意思啊。
5: 住了好久吧？
4: 啊。
5: 几百年了。
4: 啷个不搬到镇上去了？
5: 买不起呀。
0: 虽然老人家身体健康，乐观开朗，悬崖上面空气好，风景好，但是贫穷依然是这里绕不开的话题。对于留守老人来说更是如此。
1: 全部是万丈深渊。
0: 官阳镇那个小地方比较特别，它位于原始林区的南面，藏在喀斯特风丛的中间，虽然偏远，但是并不落后，方便但并不嘈杂。夏天的时候啊，它是县城的一部分人的后花园。我在去林区的路上碰到一个带着女儿上山看望父母的大哥，他的父母跟唐家崖那两个老人家不同，那一对老夫妻是不愿意搬到镇上去住，觉得不自由，还不如是在山上种菜养鸡，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穿行在那些偏远山区的每一天，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温暖。不管是那点的山，还是那点的人，他们不仅给了我围城之外的田野和烟火，还让我看到了质朴和纯粹。那都是从前，一切都是天性使然。而在那些城市闪光背后的，其实都是些艰苦朴素的生活。所以楼高灯亮固然重要，但是一场火锅才晓得地不地道。我想那才是真实的重庆。
1: 要沿着那条路就是往山顶上面走，然后就是我的那个小学，然后他们跟我说渝东一小啊，其实那哈儿已经没得了。
6: Yeah.
1: 好有瘾。I'm not emotional, man. I'm just I'm not to be stone hard. Nami.人买的人多不多
3: 你是后头结的是吧？
7: 哎，
3: 年了
7: 哈。这是14年了。
3: 14年了，和你姐姐啊？
7: 啊，生病了嘛，生病要住院，现在人都看得上啊，我
3: 正常。对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之中找到你

0: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

0: 你若不能了解法，我一直改改。
1: 齐明，我们先说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原来咁严重噶，你系咪要睇医生啊？
1: 大家好，我是 Ricky 先生，欢迎收睇《吉他
2: 逍遥湖》。
1: 听闻用得老多的人咧，系全头都会白头发噶。
3: 好似望下镜，我全头都好似系。
1: 但系有白头发的人其实都有啲烦恼噶，因为在你染发的时间你需要在salon度坐几个钟咧，为咗冚你啲白头发啦。咁但系要去到下一次再染的时候你一定要等佢长翻啲去染的时候就会觉得抵啲啊嘛。咁中间呢个 period 一见到几条白头发我就觉得好硬硬噶啦。点算好呢？今日就教大家
4: 立即变黑晒，亦得得咗。
1: 好啦，先讲下白头发分布嘅位置先。我分开两种讲下，第一就系我头顶嘅头发。我头顶嘅头发好长啦，所以咧，当拨开嘅时间咧，你见到我啲白头发咧，就喺个根部度出晒嚟啦。咁有几紫色噶，咁有啲白色啦，有啲系黑色啦，有啲系我染咗头发嘅颜色啦。总之咧，分界就好现眼噶啦，真系。第二个部位咧就系我两边嘅头发啦。咁我两边侧边头发咧好短嘅，咁你见到我范围咧，多数都系啲白色为主啦。跟住咧，前面呢度咧就有好多黑色嘅，呢啲头发系最难处理，我成日都觉得好啦。跟住
3: 后面我有冇白头发？
5: 我从来都冇睇过我后面有冇白头发先。
6: 有啊。
1: 因应呢啲嘅状况咧，我哋讲下两种处理嘅方法先。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喷，第二个方法咧就系搽上去啦。好，我哋先讲下喷先。咁喷咧，大部分喺香港嘅朋友仔咧都好知道噶啦。总之你翻学染个头发咧，你就会想攞支黑彩喷晒黑个头，跟住就翻学。但系好现眼，因为一来好靓身啦，第二好洁头发啦，第三如果一落雨湿水嘅时候咧，你成块面都会黑色嘅。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我有试过嘅，其实
7: 拍得好啊，小龙。好啊！
1: 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嘅所谓嘅黑彩或者喷嘅方法咧，除咗黑色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我头系啡色啦，咁所以咧，其实可以揾得到有啡色嘅头发 concealer 啦。个方式咧，其实都系照喷上去就得噶啦。咁而且喷完上去咧，佢唔会拧身之余咧，佢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好自然地黐实咗你条头发度。咁啊，用嘅方法讲下咯。喷嘅话咧，最好嘅方法咧，当然系你 set 晒成个头之后，分咗边一条界，边一度有白色嘅头发，咁你咪直接喷落去咪得咯。咁但系有阵时你想个头自然啲、松动啲，好似我咁样咧，得闲又拨下呢边，得闲又拨下呢边嘅话咧，咁你最需要做就系吹干晒成个头啦，将所有头发拨晒去后边啦，分咗条界之后咧，你就可以攞手指逐解逐解咁样喷翻啲界位噶啦，直接喷落去就得噶。你见下啲白色即刻冇晒。咁佢本身比较轻身啲，就冇咁拧身嘅，同埋佢冇硬身嘅感觉。咁你已经见得到，我其实成个头啲白色头发即刻少好多。咁跟住咧，重点就系咧，你攞只手摸落去咧，佢系有黑色噶吓。未干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掂个头掂得太多，因为咧佢会将啲颜色咧染到你只手度嘅。咁但系等佢大咗干咗之后，跟住你再做你嘅头发 styling 咧，会易好多噶。第二个 product 咧就系用茶嘅方式啦。咁咧喺韩国揾到呢一支咧就系深啡色嘅。咁佢本身咧有一个海绵头啦，跟住入边有啲颜色。咁我用法好简单嘅啫。就直接搽上两边根部嘅位置。点解两边我会选择用搽呢？因为用喷嘅方式咧，你会喷到头肉。咁但系同时间咧，喷到头肉之后咧，嗰、那个位置就会变咗黑咗。咁所以你就会觉得个头里边有一笪笪噶啦。但系搽嘅方式咧，佢可以好轻微咁样咧搽上头发嘅面层，咁你就冇咁容易掂到根部嘅位置。咁你啲头发望埋去咪会均匀啲咯。最好染嘅时候咧，就唔好太大力掂到头皮啦，都喺个面度左右左右扫下去咧，或者打圈打圈。你都可以将啲白头发变翻做深啡色嘅。上完颜色之后咧，记得可以将翻个头啦，最后咧一定要用翻 hairspray 做翻定型喎。咁咧你啲颜色咧就冇咁容易甩噶啦。不过记住呢啲颜色咧其实系一洗就甩噶啦。咁所以咧千祈落雨嘅时候记得带遮啦，唔好流汗啦，做运动嘅时候就唔好咁大力啦。咁大家翻屋企咧攞晒油水一洗完咧就冇噶啦。第二日嘅时候咧都系要再做多次咧，你先至可以有翻一个冇白头发嘅 look 咧去试人噶吓。最好当然要去染翻头发啦。当然对于我哋呢啲成日用老嘅人，要我哋冇白头发真係好难嘅。希望今日呢个方法可以帮到啲成日用老嘅你哋啦，即係同我一样啦，係咪呢一个呢成日都同我一样呢成日都用老嘅，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先。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嘅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

0: 生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我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都这么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对，他也不能凶，他连一颗蛋都不能放。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我想对那个男孩说，我借着你的光，看见了从未看过的世界。

0: 像旋律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
3: 真的让人放心。

你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